0: 时刻，晨时六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万籁俱静，思绪万千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

外卖重油重盐，吃完呢嘴巴发黏。今天高兰教你一款奇异果清茶水，半个奇异果，泡凉的绿茶，冰块和少量的糖浆，奇异果压成果泥铺在杯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9:30，中国时刻4:02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，不选择反抗，不只是因为害怕，不愿意倾诉。

0: 报名。
1: 潮生活新推官。
2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。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骆玉明，诗里特别有禅。诗与禅本是两个世界，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却把两者融合得极美，让我们发现诗和哲理是相通的。诗里自有禅趣，而禅里自带诗意。从王维的空山到陶渊明的采菊，从苏轼的明月到白居易的

再来关注，截至四号十八点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了31人遇难，531人失联，发现了遗物987件。截至当前当地时间的9月4号20点，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。近日，湖南师范大学

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万籁俱静、思绪万千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“山朗润起来了，水涨起来了，太阳的脸红起来了”，会有一种满眼春色、万物复苏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“他强由他强，清风拂山岗；他横由他横，明月照大江”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侠肝义胆、坦然处之的感觉。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，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。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。

0: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，
1: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，
0: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，
1: 倾听潮流万物，致敬情怀风骨。
0: FM99.6 好中国潮生活。

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城市资讯即刻播报。北京时间的11:01，各位上午好，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。首先了解到，金秋九月，杭州西湖迎来了秋季旅游旺季。为了保障游玩体验，西湖景区同步开启了旺季交通管理模式，灵隐预约景区单双号线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1:30，中国时刻52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2:30，中国时刻5:06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”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万籁俱静、思绪万千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“山朗润起来了，水涨起来了，太阳的脸红起来了”，会有一种满眼春色、万物复苏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“他强由他强，清风拂山岗；他横由他横，明月照大江”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侠肝义胆、坦然处之的感觉。每一次阅读，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，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。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。
3: 电信万兆云宽带，一人付费全家享。
4: 电信天翼智屏，海量影视随心看，爱优腾王会员每月任选，
3: 还有远程看家、智能视频通话、 AI 陪聊等功能。
4: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，天翼智屏带回家。
5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民生资讯广播。
6: 一身汉服，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；
7: 一袭青衫，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；
6: 一折纸扇，挥洒时光；
7: 一支珠钗，点缀筋骨。
6: 倾听潮流万物，致敬情怀风骨。

0: 一身汉服，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，
1: 一袭青衫，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，
0: 一折纸扇，挥洒时光，
1: 一支珠钗，点缀筋骨，
0: 倾听潮流万物，致敬情怀风骨。
1: FM 99.6 好中国潮生活。

I don't want to believe it， 像无法愈合。如果爱是场考试，你一定不及格。I don't need you， 离开你立刻。就算我有八颗心脏，你也伤透了七个。也怪我愚昧，爱得不知疲惫，总替你找借口，最后功亏一篑。

0: 喂食二课，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，

0: 孩子来说，不选择反抗，不只是因为害怕，不愿意倾诉，也不只是因为失望。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。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？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，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，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。反对校园霸凌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。

0: 聊生活，时时有新奇体验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，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。锁定民生九九六，一起拥抱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1: 清晨七点，城市脉搏开始跳动。
2: 傍晚六点，万家灯火正在点亮。
1: 民生九九六，时刻在线。这里有政策解读、汽车维权、学区新政、社群故事。
2: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、国潮设计、智能家居、低碳。

境疏离，却总能在你陷入迷茫时用一段抓耳的旋律精准地击中你的神经。他们是达文西乐队，乐队名达文西是达芬奇的粤语翻译，也是周星驰电影里那个无厘头的角色。从地下遗珠到行业认可的年度摇滚乐队，他们用音乐证明了即使在这个数据构成的时代，依然有人选择不随波逐流。

0: 告。
1: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”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万籁俱静、思绪万千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“山朗润起来了，水涨起来了，太阳的脸红起来了”，会有一种满眼春色、万物复苏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“他强由他强，清风拂山岗；他横由他横，明月照大江”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侠肝义胆、坦然处之的感觉。

0: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。
1: 电信万兆云宽带，一人付费全家享，
2: 买手机来电信，
1: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，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，相当于优惠3000元。
2: iPhone 17 Pro、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，
1: 详询10000。
3: 山河远阔，山河远阔，人间星河，人间星河，民生996，好中国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潮生活。

防御应响应急响应。歌手黄英献唱2026这边省级赛揭幕战，体育是行动，音乐也是心动，文艺赴美是行动加心动的强强联合。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单公布，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，其中运动员815人，将参加38个大项、369个小项的比赛。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，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。好，本次整点资讯由张坚栋编辑。

0: 心。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15:30，中国时刻申时二刻。
2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3: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，不选择反抗，不只是因为害怕，不愿意倾诉，也不只是因为失望，

0: 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.
5: I love it.

随着声音跨越山海，探寻未曾发现的风景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睁开眼睛看到你。
1: 我想站起来奔跑，感受风。
2: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。
1: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，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
3: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，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。
4: 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手术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5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
6: FM is coming。

0: 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。
1: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，
2: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，它是跟人合作起来，综合来平衡和协调。
3: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。
4: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，白色的、红色的、橙色的。
5: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，数字未来，创造无限可能。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，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，填空、判断、选择，答案有难有易，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9:30，中国时刻7:02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
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，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，填空、判断、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.
5: I love it.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20:30，中国时刻戌时6刻。
1: 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”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万籁俱静、思绪万千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“山朗润起来了，水涨起来了，太阳的脸红起来了”，会有一种满眼春色、万物复苏的感觉。

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，好像当初的约定，爱着对方一直到老。问自己，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，要怎么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.
5: I love it.

0: 态度。
1: FM 996，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1: 潮生
2: 活。
3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。
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
4: 叱咤
3: FM 九九六，
5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2: 入口
1: FM is coming。
6: I love it。
7: 突然间相看莞尔。盘中透着那味意，大概今生有些事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
4: 气场，
5: FM 996，
6: 好中国，
5: 好中国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5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6: Welcome
7: FM is coming.
8: I love it.

我挥至一方，抬头便会为你守望。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，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啦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0:3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”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万籁

在月末，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，已被吹送到天空。

0: 影响通行，
1: 大家互相理解，我们都不迟到。
2: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，深夜的独白，远方的烟火，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，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，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。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5: Welcome
6: FM is coming.
7: I love it.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4: Welcome
5: FM is coming.
6: I love it.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

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。反对校园霸凌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。

0: 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。

的他强由他强，清风拂山岗，他横由他横，明月照大江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侠肝义胆、坦然处之的感觉。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，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。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不能用脚步

0: 民生九九六，清晨五点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
0: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？
1: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。
2: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。
3: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。
0: 不全对，真相还有一个，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。
4: 早一点出发，规划好路线，孩子下车就走，不要影响通行。
0: 大家互相理解，我们都不迟到。
4: 听城市呼吸，看烟火日常，民生996，好中国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
5: 起场！
4: FM 996，
6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6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7: Welcome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996
5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6: Welcome
7: FM is coming。
8: 二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
5: 起茶，
4: 哎！FM 996，
6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6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7: Welcome
8: FM is coming.
9: I love it.

0: 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？
1: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？
0: 倾听城市心跳，回应民生关切。
1: 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
0: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。
2: 心中的那首歌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。岁月留声，金曲馆。

用一份从容，听岁月流声，留一寸芳心，看时光流逝。岁月流声，金曲馆。

0: 心中的那首歌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。岁月流声，金曲馆，铃声九九六，清晨阳光，周末版。
1: 欢迎您继续分享我们的节目《清晨阳光周末版》《岁月留声金曲馆》，我是马倩。

份从容，听岁月流声，留一寸芳心，看时光流逝，岁月流声，金曲。

国风行运，潮流新生，新龙门客栈，一剑破长空。FM 99.6，好中国潮生活是我们的风格，你的生活因你而火热。

0: 潮生活新推官。
1: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，我是乐队赵杰舒克。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，科技悬挂在时代浪潮的前沿，人们都想要去触碰，去追赶，去驾驭，但总会以迷失一些东西为代价。因为浪潮追赶迷失太多，又有简单不可失去，这是诗浪潮乐队的由来。正如

他们的创作像是一出黑色喜剧，总有意想不到的转折。乐团用幽默与自嘲的方式让严肃的事儿变得轻松，有个性又不失温暖。他们的音乐风格迷人，表达生活与爱情。

0: 小小泰山拿下。
1: 哎呀妈呀，腿抽筋了。
0: 简单吃点，有点惬意。
1: 这家网红店好贵，准备吃土。
0: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。
2: 都先别走啊，咱们开个短会。
0: 什么？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？不，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。